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种，境内外通用。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还有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留学缴费至高返150美元消费金，境外线下消费返消费金3%等惊喜礼遇等。

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本周我们收到了六一的投稿，但今天的这期节目有点特别，因为这期稿件基本像是一期完整的节目稿，所以现在就由我来展示一下。华语乐坛有天籁之音的一对好声音，他们是天使和狼，齐豫和齐秦姐弟俩，让我们走进他们的音乐梦工厂，一起来感受一下旋律的语言。1978年，齐豫以一曲 Diamonds and Rust 获得第二届金韵奖冠军，第一届民谣风冠军，正式开始了他的歌手生涯。1979年7月9号发布了首张专辑《橄榄树》，由李泰祥作曲，作家三毛作词。齐豫演绎的温柔又有力量，散发出了醇厚朴实的气韵，而歌词也还原了三毛对于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的一种怀念。

面对希望。作为上一代流行偶像，姐弟俩身上流露出的流浪气质，曾经慰藉了几代华人对于故乡的眷恋，以及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而如今的时代，耀眼的偶像早已从以作品为主的音乐世界飘向五光十色的秀场，齐豫和齐秦这样的歌手似乎也终究难逃明日黄花的况味。但是正如乐评人李婉所说，真正的歌手是要唱到了

0: 北京时间的8:11，这里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1: 哎，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0: 鱼鸟组合。
1: 对，
0: 请把20分钟以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全部都忘掉啊。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知性的鱼子，继续跟大家陪伴早间的时光。
1: 怎么可能呢？你一会儿，来，我给大家放一段他昨天教我的方言。
0: 真的，你知道PG这个人真的很狗啊！他昨天跟我说，你知道吗？话音老腔这段怒音不难，主要的就是那个陕西话，我学不会。你稍等一下，你等我讲完。
1: 是这样的啊，
2: 跟我们平时说的有点不太一样，我尽量吐啊。八杯。

0: 学，好不好？
1: 不过今天确实能给大家达到提神醒脑的效果哈，我也很开心。像李小贺说到的，彻底精神了，感觉你们俩早上这一嗓子啊，比黑咖啡都好使。好了，我们秦腔的这一部分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
0: 刚才为什么要放齐秦齐豫呢？两个原因，第一呢，确实齐豫在这次歌手得了第一名，对不对啊？第二是这个，我们也想用这样的方式，把刚才八百里秦川那个感觉稍微柔和一下。
1: 我以为你想说，因为齐秦的名字里有一个秦呢、啊。
0: 哎，本来就是齐秦、齐鲁大帝和
1: 秦
0: 川
1: 嘛。对嘛，就是陕西跟河南嘛。
0: 对，但是他们姓齐是吧？
1: 对哦，还有山东。
0: 对啊。
1: 好了，那今天我们在上班路上还有个互动话题陪伴大家，广告之后来和各位一起分享。
2: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

0: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百丽金钻哦，对，错了，换台啊！
2: 你在看什么？
1: 小时候总。

0: 理解不是原谅，而是终于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了一下世界。原来他们早已拼尽了全力，在有限的条件下给了我们最好的爱，这份迟来的懂得也终于让我们懂得拥抱不完美的他们。所以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1: 从不理解到理解，说说你突然理解了父母的瞬间。你能先给我解释一下，拖着疲惫的身体给孩子讲睡前故事，
0: 睡前鬼故事，
1: 给孩子讲鬼故事？你是不想让孩子睡了吗？
0: 我问你，你听过鬼故事吗？
1: 我听过。
0: 你听过父母的鬼故事吗？
1: 我没有。
0: 没听过，对对对，确实。今天就让你听一听啊！
1: 我在这一刻我也理解不了我的父母。
0: 我让你理解一下我，我容易吗？
1: 你嘴瓢，你有啥不容易的？
0: 哎，我客观的说。为什么父母从来不讲这种故事？因为父母的第一要义
1: 想让你早点睡，
0: 快点睡着，是吧？
1: 你睡着了以后，他才能有时间拥有一点自己的事啊。
0: 好了，今天我们说说，就是大家突然理解父母的瞬间。其实今天也收到了很多大家的留言，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是，除了温情的情况以外呢，大家其实也确实在某一时刻突然懂得了原来那些什么唠叨呀、不耐烦啊，或者是就是你感觉好像。已经说了好几遍，你怎么还在说，对不对？
1: 对，你就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我们的早上给大家介绍天气之前的时候，会有那种不厌其烦的去叮嘱你啊，多穿一点啊，注意自己的身体，要按时吃饭等等的，
0: 多喝热水啊
1: 啊等等的，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些人是大家都知道，干嘛又重复的一遍一遍的说？但直到你身体可能出了一点状况的之后，你才会意识到说，哦，父母当时对你的关心真的。

0: 生过这样的病，所以也提醒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要警惕面瘫的发生。哎，比如说你发现自己的就是抬头纹啊，法令纹变浅了，或者用力抬眉毛的时候呢，抬头纹不明显了，或者用力闭眼的时候眼睛闭不完全，其实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你做鼓腮的动作，你会发现自己的人中朝一边偏，那就可能很明显的是你这边可能有一点这种情况了。但你看面瘫在任何的年龄任何的季节都有可能会发病，男性患病的几率比女性还略多一点，并且一般都是急性发病，在几个小时或者一到三天内，可能你整个的半边脸就完全不能动了。
1: 我觉得以后反正大家记住啊，在找秀当中知道这鱼子有相关经验，以后有什么事儿的时候赶快
0: 到来求助我是吗？
1: 节目当中求救一下好不好？
0: 我现在已经兼职当半仙了是吗？
1: 你可以，你现在的这状态啊各方面我觉得都调的，鱼子要不是调整的好，今天能唱怒音吗？
0: 今天哪能
1: 跑风漏气的是吧？
0: 话音老腔啊。
1: 对呀、
0: 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你突然理解了父母的一个瞬间。那其实潘玮柏之前跟苏芮的这首非常经典的我想更懂你
1: 好听
0: 就完美的诠释了这个答案。

0: 给一般人，你比如说每天吃六七十个，
1: 嗯，
0: 是很好吃，但是你说一年到头老吃这东西，是不是也会很腻哈？但他俩呢，长期的品鉴让他们对口感极为敏感，
1: 嗯，
0: 能很精准的把控产品品质。
1: 对，人家这个吧，还是需要一点专业能力的，
0: 对，
1: 因为他们试吃的时候只用吃一口，就能快速的判断出来这个蛋挞皮儿的酥脆度，
0: 嗯，
1: 风味层次，还有原料的差异，发现问题及时调整。
0: 对，
1: 而且这两个人呢，跟你不一样的是，你很讨厌甜的东西，
0: 嗯，
1: 特别甜的东西啊，但是他们呢，因为热爱烘焙才选择了这份职业。
0: 关键有一句，我至今还没有吃腻。
1: 对，
0: 而且体重保持稳定，太羡慕了。
1: 人家这个能做到这一步，你要不要去取取经啊？
0: 这很厉害，这很厉害。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来吧，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好久不见 ，Gavin D。
2: 哎，终于等到这首歌了。你知道这首歌很有意思的是，最早的时候，在2024年的时候，它是以 demo 的形式出现了，然后就有很。

0: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城市车水马龙，车厢旋律悠扬，
1: 打破沉闷的气氛，让广播麦霸点燃你的嗨唱热情。
2: 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大张伟的《撒花》，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大老师，
4: 马一呀呼，马一呀呼，马一呀呼，
5: 拉着臭油桶追着日落，被父母说是最危险的地方，他都去过。

0: 音老腔一声吼啊！
1: 你还躲高音你？你这个人我看不起你。
0: 你也不用看不起我，确实上不上去啊。其实现场版是有一些改编的啊，
1: 是的，要更高一些，就比这个翻的翻要再多。
0: 但我其实喜欢这个感觉，
1: 嗯，
0: 就比较
1: 层层递进啊，
0: 比较。

0: 是你，是你，
1: 已经开始躲高音完了以后 freestyle 了。
0: 胡彦斌，你给我哭！胡彦斌，你给我哭！

0: 求自己。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以成龙为代表的很多的香港的朋友、特别喜欢的敬佩的偶像是谁呢？就是我们祖国的运动员们啊。
0: 对，
1: 张怡宁、孙颖莎、全红婵等优秀的运动健儿，他都非常喜欢。他说每次看到中国的运动员在赛上去夺冠，升起五星红旗的时候，他都会觉得感动的落泪。他心中有一个梦想，是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为国家来升起五星红旗，为国争光的感觉。
0: 对，但现在已经72岁高龄了，如今呢，自己虽然没有做到，但是看到年轻一代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为国争光，所以也把这些期望寄托在了这些优秀的青年上。说实话，看完当时的这段采访，真的还挺感慨的。
1: 是的。
0: 那当时在这档综艺节目当中，成龙大哥也带来了一首歌曲，他把《小美满》改编了广东话的版本，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来吧。

0: 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9过。如今的他呢，是披荆斩棘、勇于挑战的乐坛前辈了哈。门楣锁上周第19名，本周上升到第15位。还有明明很爱你啊，最近比较烦呀，那些女孩叫我的诗啊，我以为等等，这些80、90后青春当中的 KTV 金曲。

0: 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1: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2: 汽车音乐会，
1: 汽车音乐会，腾飞。

0: 就是这段
1: 街头那一对
0: 清唱，
1: 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清唱再加上街采的声音。接下来来听听男人的心声吧，大约在冬季，收录在齐秦1987年发行的《冬雨》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齐秦的代表作品之一了，无疑是他的很代表的作品哈。它不仅仅是经典的老歌，更是在推荐一种情感体验，一段文化记忆和一个专属于冬日的温柔而又惆怅的仪式感的歌。无论你是想重温经典，还是寻找一首能安下自己心事的歌，它都是不错的选择哦。当前奏响起，时光仿佛就慢了下来，所有关乎离别和

0: 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

0: 爱听的消息，还有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好东东啊，你要好好听一听。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6月5日，20世纪十大小提琴家之一，2度格莱美奖得主，评价。

0: 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1: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态的重卡越野房车。当一辆车的尺寸突破11米，重量超过20吨，搭载8个驱动轮和7把差速锁的时候，它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交通工具，成为一座移动的城堡，一个可以探索世界的移动之家。这就是另。

排气制动等等多重保障，并以设定的接近角、离去角和纵向通过角，兼顾了大型车身在非铺装路上的通过需求，还配合大容量的油箱，构成了支撑长途越野旅行的行走框架。走什么够甚呢？什么坎儿啊都没有问题。来，带着这个钢铁之躯，这个大房子，我们出发了，就是这么敦实，就是这么抗造啊！好了，为大量身定制音乐，来自 Winter Play 的这首《Puppy Love》。

区的学校和留守儿童在一起，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爱，特别呢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曲。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黄子韬的这一首 Beggar。 黄子韬的声音和这个乐器融在一起啊，其实声音也是一把特别漂亮的乐器，是不是也成为整首作品的点睛之笔。黄子韬，有请。

0: 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
0: 是是是
1: 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

呢，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

0: 还是比较清晰的、
1: 嗯、
0: 另外它的软皮面甚至有一种越穿越旧的这样的味道，更重要的是它让穿搭呢回归本身的本质，就是不必用疼痛去换取时尚，去换取美丽，本应该轻松自在的一点嘛。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回中火还是特别适合大家去进行

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

确实，杰克堂这个，如果太早跟我说的事情就容易记不住，毕竟只有7秒的记忆。所以呢，就在今天，我们虽然周三是任性时间，但是我们也任性的把这首点播歌曲先送上，来自时间的左边的点播，来，先来个点歌片花。

那不就是一杯拿铁吗？所以没说错啊。我也很喜欢这个一不留神我们的这个一张专辑从头到尾已经要开始从头播放了。好的，那就让我们从王菲的这张《天空》从头到尾我们听这张专辑。周三我们就是这样的任性时间，我们虽然是一档点歌节目，但是到了周三的时候，我们不

天空这张专辑，我们从天空这首歌，也是他的专辑同名主打歌开始听，总觉得这首歌被王菲

和大家一起来从头到尾任性听这张专辑，也是一个有的时候点播节目它就是会有这样的，点播歌曲就是会有这样的惊喜感，可能你已经忘记了某一首歌或者某一张专辑的存在，因为被点播出来而让大家又产生了共鸣。就好像刚才在 TTFM 的直播间当中，像

也真的是怎么说呢，王牌制作人和创作人的打造。比如说刚才的这一首《天空》，其实就是黄桂兰作词的。他当时说，其实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一个和天

此时此刻这片天空引发我的所思所想。当然这是杰克堂的解读，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你听这首歌听这张专辑的感触。接下来杰克堂把话语量尽量压缩，因为我们毕竟要从头到尾听完一整张专辑，

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

结构也会和最初版本的天空会有一点点不一样。而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这张专辑的第六首歌眷恋，也是王菲自己写填词的。这首眷恋不知道是不是送给当时的正在热恋的

0: 歌。
1: 刚才我也看到了我们听听 FM 上面的朋友有说到，我是刘文正，你要说这张专辑我最喜欢哪一首，肯定是誓言。但是从这首歌音乐的角度来说，单单从这首歌音乐的角度来说，他和窦先生绝对是才子佳人，珠联璧合，尤其是那段笛子的声音实在是绝了。所以我想这可能也是很多朋友的心声吧。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从头到尾一张专辑分享王菲《天空》这张专辑的时间就给誓言。誓言，总觉得听到这个词是一个让人唏嘘的感觉，但是有可能瞬间就是永恒。当你想要许下誓言的那一刻，所有的一切都是真的。好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乐听与流行，也不要走开。如果这张专辑勾起了你的回忆，勾起了你想从头到尾再听一遍的冲动，不妨把它放在车里或者任何你可以听到的地方。

0: 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0: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0: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膜布，这种膜布的纤维它的直径比较

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

That's Sabrina。 而今天其实大家在打开到社交媒体的时候可以看到最新消息，就是 AMA 选美音乐奖当中的一些现场跟声音，我们也会在最后梳理过后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 But before that， 今天在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的简编辑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最终获奖情况的梳理，最新的所有的年度音乐人让人觉得有一点意外的等等的其他的一些获奖情况，我们也会之后在节目里面一边听歌一边跟各位来一起聊一聊。也欢迎各位随时对于这一次获奖情况有着什么样你的一些看法，现场有哪些让你觉得说蛮惊艳的声音的话，随时到我们的聊天室跟我们一起分享。继续 Sabrina Manchild。

这次分别也是在全民音乐奖上收获了两项提名，有着很不错的表现。Best Throwback Song Chanel，这也是在前段时间刚刚在社交媒体上不断的刷到的时候，你可能一会儿我把这首歌再放上的时候，各位去感受一下，看你有没有印象。以及我们曾经做过的 Afrobeats 特辑，最佳非洲节奏艺人 Best Afrobeats Artist， 先来听到，继续超强的 Afrobeats Tyla Truth or Dare， Let's go。

又一首一直在呼唤戴毅同学的歌，对他来说，这首歌曲也可以成为下一个主题曲。这一首歌曲代表着 Shakira 跟世界杯你好像已经彻底拆不开的一次绑定。刚才谁带过来说 ？David 同学说，现在 Shakira 已经深度绑定两大项目：疯狂动物城和世界杯。夏奇阳和主题曲演唱者，不是主题曲，也可以是氛围曲、助威曲。但凡跟足球相关的这些巨大的赛事、全球的赛事的时候，好像都会有他的声音来参与，也让大家对于他这样的一个足球印象，我觉得已经跟 Ricky Martin 来齐平了，当年的瑞奇马丁。所有的但凡跟足球音乐现场相关的时候，在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就觉得是对位的。而目前我们再来看到全美音乐奖的时候，今天正好准备了 Shakira 的声音的时候，也看到他是有两个奖项。

最佳拉丁女艺人，夺得这两个奖项之前，我们差点就能在北京来看到她的演唱会了，是吧？但是有些时候确实是，如果对于一场演唱会，你可能有着一些奖项加身，有着一些名气，有着在不同的一些地区的演唱会优异的表现，但也可能在其他的一些大家在文化上有着一定的差异的。如果在现场全都唱西语歌曲，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对于 Shakira 的音乐欣赏不太出来它的味道，也就只有那么几首热歌。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给你开一个巨型的大场的演唱会的时候呢，

多，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0: DJ Drew, Generation Y.
1: Maybe you should lead this girl alone.
0: Here comes Zara Larsson. 这次团也是获奖两项吧 That's right.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 Tiger Zara Larsson Tiger Like It Is Again 一会儿回来以后跟各位来分享到这一次 Zara Larsson 我们来看看全美乐

前面你也在我们的 Tina FM 聊天室来分享了 Zara Larsson 最新的演出巡演的计划，10月7号8号在

Phoenix Lithomania。现在跟各位分享到全美音乐奖的时候，其实我们主要是比如说拿到三个奖项跟两个奖项的一些大家熟悉的名单当中来进行分享，剩下还有一些可能是我们太常见会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所有的奖项里面拿奖拿到首尔的名字，比如说 Hunter X 就继续还在第五这一届全美音乐奖拿完了以后，如果明年再继续应该不太会了哈，应该就不在他们的这个颁奖周期之内了，可以先休整休息一段时间。接下来要看到的几个名字，波特斯，你知道是哪个？你知道吧？波特斯这个团年度艺人，全美音乐奖现在让人觉得说，真的很，看了让你觉得怪怪的一点，就 K-pop 已经席卷美国，席卷到说现在如果大家来投票，因为毕竟投票嘛，不是评委嘛，对吧？投票评选出来的时候，那可能也确实代表说粉丝的热情、粉丝的广度，最终来决定的这个年度艺人的时候。而且是连续两届，你就觉得现在美国年轻小朋友到底在听些什么，很有趣，很有趣啊，很有实力，很有实力。再之后就是 Kansai 在其实全球来说更多的也是打了一些英语作为主要语言一些国家，因为现在团里面都会加一些海外的音乐人，非亚洲以外的这个肤色、族裔、国籍等音乐人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很 mix culture 的一个团，去打到一些其他的英语文化国家，那可能确实是更接地气，所以现在很多小女生都非常的喜欢，包括我们之前在短视频平台我分享过，然后身边好多朋友都点赞的那个视频，就是吴彦祖嘛，自己发了一条视频，带着女儿和他的同学非常开心去体育馆现场看开赛的演出啊，小朋友疯得不行了，好爱好爱好爱，然后全程吴彦祖拍自己就哎。干什么？我在看是吧？无聊到爆的那一个视频，你就想说，现在下一代啊，再往下一代，我们曾经看着那些超级巨星，他们的孩子们已经。

0: 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1: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时光的荏苒，流逝的珍贵，永恒的魅力，复刻经典。

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拉赫玛尼诺夫他来演奏的自己的作品。这个录音呢是在1919年到1929年间录制的。今天的这位主角，他的名字有26个音节，他的全名叫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拉赫玛尼诺夫，1873年出生在俄罗斯的作曲家、指挥家、钢琴演奏家。1943年临终前，他入了美国籍。

马尼诺夫的双手，左手能够轻易地按跨12度琴键。钢琴呢，对于小时候的拉赫玛尼诺夫来说是一件惩罚的工具。据说他的母亲为了惩罚小拉赫玛尼诺夫的时候，就会要求他坐在钢琴的底下。

另外就是耳边的这一部《时光倒流七十年》当中，今天我们特别听到的这个录音呢，是拉玛尼诺夫自己演奏的他的作品《费城管弦乐团主阵》。下面我们就继续来分享吧，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就在你的耳边，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我是王卓。

1873年出生在俄罗斯的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他19岁的时候就编写了著名的升 C 小调钢琴前奏曲，成为了他在乐坛上的代表作。同年呢，又完成了他的第一钢琴协奏曲。1892年，拉赫玛尼诺夫莫斯科音乐学院第一荣誉毕业，那并且呢，开始了他的作曲生涯。1897年，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一交响乐这个首演令他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因此呢，也是无法集中精神来作曲的。后来经过了解呢，由于当天的指挥并没有充分的练习，再加上指

尽心如意，你的协奏曲会是最好的。拉玛尼诺夫也是最终在诊疗末期的时候完成了著名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拉玛尼诺夫喜欢在安静的环境创作，他说，没有比安静的独处对我更有

0: 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贴心
1: 了，对、
0: 啊、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

0: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看到了大家一边在听音乐一边在讨论，毛毛姐说，哎，英国就是这种流动感，英国味不应该是浪漫的味道吗？哦，这是在针对陈记说的这句话。而陈记也说，英国的浪漫跟对面的浪漫不太一样，那种流动感很快很平稳。嗯，我觉得仔细体会陈记的语言，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他的那种浪漫当

感觉把华尔兹的优雅置于天空，是那种无重力无尘埃纯粹轻盈的感觉，而女生的嘟嘟嘟嘟的轻盈也很像是云朵的点缀。好，还有上半时段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另一首大部头的曲目啊，但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来听它的第一乐章《旅行者》，小提琴钢琴与弦乐协奏曲。这首《旅行者》就是致敬 NASA 的旅行者号宇宙空间探测器的无限的探索，永不止步的精神。而这首曲子过后，下半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典三重奏，我是杰克堂。看来好听的音乐也会把一些潜水的朋友引上来，而接下来我们又要潜下去了。

接下来水要开始变化了，它的名字就叫 Water， 水之变奏。第一变奏是什么样的水呢？女生吟唱再次加入，

奥的这个女声的吟唱，女高音是英国顶尖的古典女高音格雷斯·戴维森，她曾经在《指环王》《霍比特人》《冰雪奇缘》《银河护卫队》等等很多的电影当中，配乐当中有献声，也被称为是英国电影配乐的第一女高音了。好，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介绍的最后一首作品《Blue》专辑当中的《Dream Songs》《梦之歌》组曲。所以别着急，我们会听到的是一组作品哈，这是一部女高音二重唱加童声加钢琴四手联弹加弦乐加合唱的声乐套曲，一共四首。我们首先听到的是前两首《破晓》和《漂流》。这首作品最初只是一个四手联弹的短曲子，但是在创作的时候，奥利弗·戴维斯不自觉地就哼唱起了旋律，后来就邀请了作词家来填上歌词，描绘了水的生命旅程，从破晓的山涧到漂流的河流，而女主唱依然是格雷斯·戴维森。

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梦之歌组曲的后两首迷失和家园，而其中的童声是来自格雷斯·戴维森的儿子约书亚·戴维森。水的生命，从破晓的山涧到漂流的河流，再到迷失深海。

0: 比较浅，而且总是睡不好呢，就是因为这种纯棉被或者纤维材料排湿性差了一些，导致我们出汗。那有汗自然黏糊糊的睡不好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 Charning 的这种纵向丝滑纤维，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被子装了无数个微型的排汗通道。
1: 嗯、
0: 夏天睡觉，后背、脖子、胸口容易出汗的地方，它都能够吸附我们皮肤表面的汗液和湿气，再快速的导出挥发。一整夜下来，后背、全身干干爽爽，不黏腻、不闷汗、不潮乎乎的。
1: 这样睡一晚，
0: 很
1: 舒服。舒服
0: 清清爽爽。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无印良品加纺线的这个夏凉被啊，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尺寸和颜色，包括价格都非常非常值得入手。
0: 我们带给您的是双人通用大尺寸，2米乘2米3，
1: 两人盖足够了。
0: 对，它是云母蓝色，大家可以去看看啊，
1: 嗯、
0: 售价688元，北广的259元。您要想看这个颜色，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无印良品”的“无”字，就是没有的那个“无”哈。然后你就能看到这款夏凉被了，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
1: 而且跟您说，这款夏凉被还有几个好处啊，您看，对于家里边像我

我们都说每一个节目其实是有着自己的调性的，那如果真的要在近期的歌曲当中寻找到一首的话，那我觉得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觉得呢？北京时间15:05，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周三之音乐故事会，在今天我们希望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和大家细数一下最近你的那些值得被记住的东西，可能是一张照片，可能是一句话，可能是一部电影，不管怎么样它都有着满满的故事感，对吗？就像刚才的这首歌，罗马周末，罗马假日，就是有着松弛的

对于家乡会有的那种感情吧，就是尤其是梅雨季哈，你会觉得想起了很多很多的往事，想起了很多很多的心事。我不知道此刻大家都身在这个地球的哪个地方，大家的坐标都是哪里。对于这个季节，对于这个季节的烟雨。

这是手机信号吗？这是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吗？这是没有送达的那些心意吗？这是刚才李润奇大雷的一首信号。我想大家在这种很

好听吧，好有诗意的一首歌哈，来自黄龄的《花入泥》。前一首歌呢，来自理想的《基本上无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也谢谢很多朋友的互动。神哥说，我们每天都会获得一把青秧，走在属于自己的水田，耐心地插一插，啊，这青秧就是自己。

说最近自己从这条狗的身上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启示，是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很爱狗的人，他基本上每年都会给他的狗买一个狗窝啊，因为一年过去了，他觉得也刷不出来，然后又有味儿，所以索性给他买了个新的。那这个新的狗窝长得像什么呢？形状呢，长得有一点像粽子，但是它的开口啊是在前方，就是面对我们的这个位置，中间有一个小小的圆洞，所以呢，每次狗总是要

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最后的这一支，我们一起来听席琳娜依高的岁岁朝夕。感谢收听，明天见啦，下周三的音乐故事会我们再来听。

0: 代的新版含 50% 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1: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 50% 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0: 对，
1: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

0: 还是黑绷带的新的 50% 玻色因的版本，等于说1999您到手的是两罐正装的新版本的黑绷带。
1: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0: 对，
1: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新旧的新、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

0: 触感呢类似于冷压的丝绒。黑绷带的迷人之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那些近乎执拗的质感。
1: 对，
0: 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呢特别攻克了高浓度玻色因的适配的难题。

0: 单呢。
1: 低头一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没有从嘴巴里面吃进去，但是我的各种各样的装备就是吃到了食物，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我在冬天的时候啊，我的白羽绒服先吃到了海带条啊，导致那天我心情特别不好，因为白色羽绒服染上红油本来就是一件很难洗掉的事情。然后就在上周，朋友们，上周我在吃火锅，然后呢，我现在想这个事情啊，我就说起来都有点想流泪。我在把我的手机从火锅的另一头拿到我的面前的时候，没错，这个桌上就只有一个锅，然后我也只有一部手机，他们就是如此精准的手机掉进了锅里。就在那一瞬间，我整个人愣住了，因为我的人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真正的出现在我的面前，且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手机以这种面朝下的形式啊，就是我的屏幕朝下的形式整个扣进了锅里，然后我就徒手把它捞了。

跟大家说我爱吃，其实真的在夏天来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皮肤也要吃一点好的。你知道夏天除了我们做好晚上的这些保湿啊，包括说是清洁之外哈，白天出门呢一定是要把自己的防晒给做好。

的编曲呢也是更加的华丽一点，让这首歌传唱全球。但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最最最最最原版，来自1952年发行的 Jambalaya。 所以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种什么下厨做饭的感觉，好像自己就在那个田园的小路上，烟火气超级浓哈。今天是5月27号，我们今天跟大家聊我爱吃，也欢迎各位厨神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随时跟可汗分享一下你最近啊做到了哪些拿手菜，或者说是又学会了什么新的菜品。接着来听到刘若英，奶茶哦，也是一款食物嘛，奶茶妹妹的风和日丽，我们下半段接着聊，接着吃。

茶是一款很好喝的饮料，但其实它酒精度数真的非常高，而且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酒类，就它的基酒非常多，比如说伏特加、金酒、白朗姆、白龙舌兰，可以说如果是真的喝一杯，那确实是不管是傍晚安睡。

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有没有人还记得我们开场的歌叫什么名字？叫轻描。所以我们今天收尾的歌是什么呢？周杰伦《稻香》，送给你，明天见咯。

0: 参加的 HD15 还是彩陶波普的限量礼盒装。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一个礼盒装啊，里边有一个吹风机，然后另外呢还有四个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吹风嘴儿，
0: 是
1: 可以说帮助咱们在把头发吹干的同时。

0: 干燥啊、毛躁，包括产生分叉这样的现象，能够让我们的头发更加的柔顺，更加的健康。
1: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戴森他们家的吹风机，尤其是这款 HD15， 它对于声音的控制又更加的升级了。所以说你在晚上有的时候，我在家里边就有这样的

0: 个封嘴儿，这个封嘴儿其实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它第一个呢就是防飞翘的顺丰封嘴，这个是 HD15这一款独有的。
0: 哎，它有两个模式，一个是顺发模式，一个是防飞翘模式。
1: 对，它这个顺发模式呢，就是气流深入到发丝的缝隙，快速的抚平毛躁，适合打造这种绸缎般。

0: 门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

0: 所以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发现可能等了也就十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很开心的吃了一个独自的晚餐。
1: 这就是想要然后且能得到，人就去得到了，它不叫潇洒啊。
0: 那你觉得

0: 晚除了擦脸上的防晒霜，身体上该擦也要擦，特别是脖子。我今天脖子就没有擦，直接黑了好几个色度，但是没关系。
1: 你是怎么样看到你脖子上的色都黑的？
0: 我不小心照了一下镜子，我看，两个颜色。
1: 厉害，我跟你讲，你不仅可以在古巴不笑钱，你还可以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的脖梗子。
0: 就是这么爱自己。
1: 好吧，明天风力会加大啊，这两天天气就是持续的温度会慢慢走高，有炎夏的感觉了。
0: 来，我们听一首潇洒哥带来的一首很潇洒的一首舞曲 Cha Cha Cha， 来自于 Bruno Mars。

0: 我打个比方，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骑自行车的时候，我骑着车带风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我真的很潇洒，不管别人有没有把目光看向我，不管我今天的所谓的骑行装扮是不是真的够好看，我就那个瞬间，
1: 你看你说出了大家的想法吧，你们骑。

0: 在猜想这个麦田有一点像那个新田的那样的，哎，就是梦田。
1: 梦田。
0: 对，像梦田的那样的一个
1: 感觉。
0: 但是可能会要写得更加的直白一点，更容易让大家产生共情一点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一类的，不管是民谣歌手，或者说从自己知道从哪里来的歌手，他更多的时候是小时候以及他的这种沉淀，能让他知道我是哪里来的，也想找到他的来时路。我就听着前奏，我觉得哎，挺适合大家在下班的时候比较轻松的来分享一首新歌。
0: 确定不是广告歌哈？
1: 不是。你觉得适合哪一条广告？
0: 有一个广告，也就是这个名字，同名的名字啊。
1: 麦田。

0: 时光当中，无论这个麦田是哪里，我们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片麦田的。
1: 而且它确实是什么村子的月牙总爱扮演着太阳，就它不否认自己来时路是来自于一个乡土的气息的地方，
0: 很好啊。
1: 对啊，就是它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甚至会觉得说走
0: 在，那从小就是跟人一块玩的地方，哎，池塘啊，
1: 对，然后田埂
0: 爬树啊
1: 所以我觉得看这个歌词的时候就觉得说，哎，那种快乐即便说很多年过去之后还是会有很多的记忆，很温暖的东西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的。
0: 我们希望在听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这里是娱乐最王牌。

1.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好好的
1: 爱世界的肯定都会爱自己啊。嗯，
0: 所以这样的一种表达也是蛮潇洒的，对不对？
1: 是，来自于两位也算是在，我觉得在他们的从艺生涯当中，算是两位很潇洒的典型了。
0: 我当时。

0: 喜欢那个无常的那个咬字，
1: 很梦幻。我觉得他的对于这种弱声和对于气音的处理，其实是单依纯特别擅长的。所以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还把了这个广东的这个歌谣民谣《月光光》融入进去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

0: 你非要让我去看张盖再给你打个分的干嘛？所以我们接下来
1: 听，所以张学友打死不会去啊。张学友说我都一把年纪了，我还想别人给我打分，
0: 凭什么给我打分？我都不屑于给你们打分。
1: 我是不是好吧，
0: 可爱。
1: 梁咏琪也在这一次的综艺节目当中贡献了一首让我觉得也很期待的歌哈。
0: 我没想到他会唱这首我要你，
1: 来听听看吧。
0: 来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

0: 举动，也来跟泽华和戴怡在我们今天下班路上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看有聊天室的朋友刚才说自己最近感觉到潇洒的事情是在水边观察水鸟，还有和大自然亲密接触，
0: 是不是能跟他对话？感觉水鸟跟你说了什么，那就更潇洒了。
1: 那还是彼此之间这样对话，要能对起来话，蛮有意思的。
0: 我这两天刷到了一个视频，特别有意思，就是有一个北京的家长，就是他给自个儿家的德文剪指甲
1: 啊，
0: 然后那个小德文属于话痨型的。就是
1: 德文是猫啊，
0: 是一只猫，对，德文的品种的猫，就是捏起来小脚脚就开始说点什么唠叨唠叨的，甚至还有点骂骂咧咧的感觉，就你不要剪啦，你怎么又给我剪指甲，然后就有一些文字的翻译，就还挺那个情绪很到位，我突然就会觉得说还挺有意思的，就把这样的一些东西似乎让我们觉得我好像真的跟动物之间有了一些语言和一些情绪的交流。
1: 会有的会有的，你比如说我最近在吹笛子，然后我的猫就不喜欢高频的声音，只要一听到高频声音它就开始叫，就是你闭嘴你闭嘴你闭嘴你闭嘴，你不要吹你不要吹了，他也会在我如果高音，他也会这样大声的去叫。
0: 他在阻挠你是吗？
1: 又或者是当我们觉得很吵，我们自己会啊，这把小耳朵张开的那个样子，跟人类很像，很可爱的。
0: 好吧，这样一个分享，也欢迎大家有一些有的没的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又或者我们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最近跟大家说一个潇洒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你好大主播的这个活动要开始了。我觉得报名这样的比赛，它其实是一件很潇洒的、很需要勇气的一个事情。你要怎么样的在这个阶段当中去证明自己在舞台上的那个存在感，这个戴毅应该是。

0: 找回自己的拉拉徐佳莹给这张专辑当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歌，离开动物园的狮子。
1: 这歌一听编曲就不是大众会喜欢的编曲，但是不重要，在这个歌曲当中你能够感受它是一个很快乐的，也是三位老搭档，徐佳莹的曲，葛大为的词，陈君豪的编曲，

0: 好的欣赏 Pleasure 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包括其他不同时期的蔡依林的精彩的一面。
1: 现在在舞台上她火力全开的，但是会很难听到这样的少男杀手那个阶段的她的那一面了，
0: 就她演唱的感觉也会有变化。
1: 是的，
0: 是吧，是
1: 的。
0: 好，接下来

0: 6号的晚上，迪杜纳托将会在北京艺术中心带来爵士之夜的演出，而且这场演出的音乐会的曲目呢，跨度非常的悠远，囊括了意式古典旋律和传世的爵士作品，
1: 从古典名作到现代金曲尽数呈现，经过精心的编曲换新演绎，一场格调十足的音乐现场，期待着

同样是5月27号2011年的今天，王心凌第八张专辑《年年》的二次方上线，全是青春的回忆，这张也是他在金牌大风的最后一张，首次大量参与创作，主打成熟又甜蜜，既有标志性的甜歌，也有突破风格的抒情慢歌。来听到的是全创作的主打单曲《年年年年》，王心凌也首次包办了词曲，灵感就是她在咖啡店观察到情侣黏在一起的甜蜜的样子，随手就写下了这首可爱到冒泡的歌，所以曲风是很轻快很甜美的，歌词里唱的也都

到是来自本张专辑当中的抒情主打，由卫斯理，也就是贾静雯的弟弟创作，彻底颠覆了王心凌的甜美形象。而王心凌在这首《爱太空》里啊，也是收起了甜嗓。

0: 蔡琴外婆的澎湖湾，
1: 澎湖湾，澎湖湾，
0: 黄莺莺呢喃，
1: 童年的生涯常入我梦中，
0: 沙宝亮飘
2: 飘，随风不停。
0: 今天 A 面的第一首歌，我想经历过八九十年代的听众大概率是对他有印象吧，伊能静自己作词，这首歌真的是灵气满满的一首歌呀，偶像歌手也是很有才华的。来听一下伊能静1988年专辑同名曲《19岁的最后一天》。

0: 飘是沙宝亮职业生涯的重要的敲门砖。
1: 不要说

健的《矜持》，翻唱王菲的一首歌，最早收录在2008年《遥远的天空底下》这张专辑。5年之后呢，在歌手舞台上面再度演唱这首歌曲，是另一次的出圈。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近尾声，我是麒麟，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韩立的男左女右别错过了，如果有空，欢迎你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再见曲是王菲翻唱李健的那首著名的传奇，2010年首唱于春晚之后推出了录音室的版本。明天见，朋友们。只是

0: 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及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4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五月天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立。此刻我们又开启了能量局的晚上。第一首歌这个前奏可能对你来说有点陌生，因为这是一首新歌，不过演唱者你可是老喜欢了，来自梁咏琪的新歌《自由的夏天》。

一的晚上又多了十位朋友哦。那照这个架势的话，那今天晚上是不是还可以再多十位呢？五月天这首《知足》也是在夏天的时候常常会在我们的耳边响起的旋律。

是女生，然后二班呢是男生女生都有，大家在各自的这个群落啊，它就像一个房间一样，包括我们的聊天室也是一样，大家在里面。

虽然不是一首新歌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在歌曲当中感受到很多的心意啊。这就是来自宝石啊，老舅翻唱的这一版《心太软》。当然，我觉得加上他的说唱以及他独有的那种，我觉得对于很多态度上的一个表述啊，总是让他的说唱和其他人显得很不一样。包括这段时间，其实大家听到了很多，在这个我觉得是在自媒体平台当中，大家配的那个 BGM 也是宝石在去年，也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么为什么我在节目中从来都没有和大家分享过那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电台的

并不是说我刻意的去寻找，而是主动的靠近。这个靠近的过程就是一种滋养的过程，就是会在很多年之后，在你的身体中，在你的精神里获取到的一些东西。下面这首歌来自曾沛慈，不是在2026年才要大说特说他，而是在他第一次唱歌进入到我心里的时候，就觉得她是一个很会唱歌的女生。这首歌叫《多年后》。多年后有许多事情发生了改变，甚至消失，也会有很多重新爱上的后知后觉的一切。

多年后，这个年没有具体指哪一年，也没有指多少年，就是讲的可能就是人生中的一些不期而遇。在那一刻，我们希望感受到的都是彼此的变化，而那变化里除了容颜最好不变以外，其他方面希望各位都是有变化的。这就像我们说的，人生总是在不同的阶段里会看到另一个自己，而这另一个自己并不是说在一种外表上的大变化，而是在内心对于世界的角度，还有你承担问题的态度，它都会让你呈现出一种和那时的你不太一样的感觉。最重要的就是自信。我们常说的男左女右的听友见面的时候，咱们都是精气神十足，这个很重要。就像昨天是养生局，那今天呢就

人感觉哈，应该是粉丝榜的榜一大姐啊，绝对是有身份的啊，非常非常厉害。她是我们聊天室的九道杠，其实她

哎，一班，应该说是小萨，应该是一班、二班两个兼项的哈，都有。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呢，是在他自己在二班，他女朋友在一班，所以相当于他也是一二班横跨。那第三名呢是桂芬，桂芬，我不知道你是在一班和二班，应该是没有，他是。

二来三去，三来四去，年轻的朋友看对眼了，而后呢就组成了家庭，现在宝宝也一岁了。虽然有点老生常谈哈，但今天晚上在说到这个男左女右粉丝榜的时候，不得不把这几位元老级人物悍将啊和大家认识认识。那第二十段呢，我们将继续聊聊他们，稍后继续。

是刚通过是吧，方方面面都特别如意的碳水化合物的天空，他也是节目的一位老听众了。我们总说听这档节目呢，确实是哈，很增加自己的好运指数的。你们不要说啊，你看你自己呢，首先人生不可能事事如意，对吧？有时候呢，你在这方面啊富足了。

在我看到一位朋友在旧金山，在美国，现在是早上的6点多来打卡。他肯定听到我说昨天晚上497位朋友就差3位，他就马上登场。

百大巴是为了在美国收听节目的朋友，他听说我们的五百大巴每一天晚上都没凑齐， hold 不住了哈。谢谢你，是 WW。现在一想到这个地方，就会觉得，哎，叶谦啊，他可能也在收听。有时候听自己喜欢的或者是爱过的一个声音，或者是一个调频，往往就是可以让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是不是？你在听的时候也好像回到了祖国，在晚上可以吃烧烤，可以在这样的夜里，哎呀，总之有很多可以开心的，让自己高兴起来的事情。无论在哪里吧，这个世界都是我们选择后的人生。无论你在哪里，韩丽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都祝福你一切顺遂，永远是那个锦鲤好体质的男左和女右。今天呢，因为小撒妞妞她的接受

那些唱歌好的人，有像周深这般啊好的天赋的歌手的听友们，他们是不太愿意听我们这样的节目的，因为他们唱得好就很傲娇啊，人家就不怎么听广播。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我们第30段来听听暖文章吧。

些场域，因为我明白我无法在那里生存。我厌倦社会中传达与书写的固定答案，同样的嵌入到我的肉身里。最可怕的是，这些外部评价逐步被我内化，所以他人不在场的时候，替外部监工的自我开始运转，自我不安。逐渐的，我发现这些事情都具备一定的共性。我喜欢的是连续的专注，自我的在场，审判的退场。

就是在那个12年前的当下里，我是觉得我状态不是特别好，就是因为写书写得很累，所以整个人呢，无论从容颜各方面，我不是很满意，就是那种不满意的状态，或者是我看到别人说不够好以后，我自动就屏蔽掉了，我不想再看这些东西了。你想多神奇？而12年之后，当我再次看到这么珍贵的听众朋友们保留的照片时，我好谢谢你们。我觉得那一刻自己挺好的呀。你看，就是当时你被很多评论所裹挟，你总是觉得自己可能会更好，你没有享受当下那样一件你开心的事情之中记录的意义本身是什么，可能就是为了多年以后，为了那个瞬间。所以我也在想把这种感受和年轻的朋友

一直在河北邯郸，在这里每天收听，终于找到你了，终于可以互动了。那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喜提三位朋友了？

男左女右们呐，你们都睡着了吗？如果还没有睡着的话，请到听听聊天室踩一脚。

才97，你真的很让我遗憾。所以我们都不要成为那三位没有到场的朋友。末班车，登录听听 FM， 找到南宗女友聊天室。这首歌结束以后，大概聊天室就会关闭了。明天晚上，我们等待小宝，同时也等待阿根廷。想想你心中关于阿根廷这个国度的那些印记。明天晚上，我们开心的聊天。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

0: 谢谢。
1: 开场曲就是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啊，瓜牛蜗牛。那刚才说到的是蜗牛有25000颗牙齿，我的天，太多了。然后看到这个聊天室，看到陈明迪说，对，蜗牛的牙很多，我也是前几年才知道的。嗯，那你比我厉害，因为我是刚知道的。这个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冷知识，并且。

所以给我的印象就是它没有壳也能活。哦，小薇说十七这么厉害吗？对的，十七确实很厉害，因为呢有一个组合它叫做 at 17， 对 at 十七，然后这两位呢确实都是非常厉害的才女，一个是卢凯彤，一个是林二问，分则各自发光，合则怎么说呢，集体发光。他们有一首歌就叫做才女，来吧，一起来听这首歌。

这首才女来自 At Seventeen， 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呢，他们是2001年成立的，然后呢到了2010年正式就解散了，两个人呢就单飞各自发展。不管是林二问还是卢凯彤，其实两个人的作品都非常非常的优秀，都是很高质的啊，高质量。之前呢我记得在节目当中也播放过林二问的几首歌，人每一首都特别的好听。好了，那么今天呢分享的是那些有用的和没有用的冷知识，各种冷知识。刚才为什么会说到这个歌曲呢 ？At Seventeen， 就因为说的那个一亿零一可以被十七整除，就是这样的一个。看到大侠说千木抹茶里的千木指的是抹茶粉研磨的细腻度。哦，叫做木数，即粉末能够通过每平方英寸有1000个孔的筛网，然后颗粒直径大约是13到15微米，属于超细抹茶。哦，你看这个冷知识来了啊，学习了。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冷知识。这个冷知识呢其实还是挺有用的，我觉得就是吃到有苦味的瓜子儿，就是大家吃瓜子儿的时候呢，就觉得特别开心，但是呢，总会吃。

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吃苦瓜是跟着我，就是跟我闺蜜的妈妈，我们一起吃饭。当时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同学嘛。

就一直张着嘴，就口水都流下来了，就太苦了，苦到那个就是不停的去分泌唾液去稀释那种苦味，然后呢就有甚至有一点发麻的感觉，就即便加上白糖我都接受不了。所以呢从此之后啊，苦瓜就已经被我踢出了食物单，不再碰，不敢碰。好吧，但是呢如果要是能接受苦瓜的朋友啊，还是

杏鲍菇。杏鲍菇呢大家都很喜欢，但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但没有科学考证的冷知识啊，就是杏鲍菇它也是有花语的。杏鲍菇的花语居然是宇宙。哦，我的天哪。但是呢

而熟知，讲究肉质软嫩，色泽红亮。作为贴秋膘习俗的代表菜品，其甜咸的风味融合了北京饮食文化的特色，现在也是京味菜肴的重要构成。塔斯蜜，这是一道名菜。好了，听完了之后呢，这个夜宵时间是不是也该开始了？哎呀，咽了一下口水。确实听到吃的呢，总会觉得特别的馋啊，所以呢，我们不能要把这个食欲扼杀在音乐当中。下一首歌呢，是我本周推荐给华语军曲星光会的歌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来自 Gareth Tin 啊，当然呢，他也收获了很多的投票啊，很多人也都很喜欢这首歌，叫做《玻璃》。这个歌就像他的歌名一样，如玻璃一般纯净。易碎，当然这也是唱爱情的一首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

0: 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

0: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度。今天的天气以晴天为主，白天北风比较大，阵风在6级上下。那山区局部地区的阵风可能会达到7级以上。所以今天风还是比较大的，
1: 这么大，
0: 最高气温在29度。再次提醒大家，户外活动还是要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那么在入夜之后呢，风力会逐渐减小，最低气温是16度，体感偏凉，还是要再次提醒您注意调整。

0: 学友大哥的那一首《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1: 哎，对，这个差不多就是相对来说就已经比较长了。
0: 嗯，
1: 但是跟刚才这几个一比，就觉得还是这几个脑洞更开。
0: 那你要说最长的，我来给你讲一下啊。最近在网上有一个歌名107字，
1: 一定要开始展示你的这个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第一名的这个身份了，
0: 我没有第一名哦，这个高帽子你不要戴，
1: 来吧，
0: 你去我。

0: 但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流派。
1: 嗯，
0: 就有一个流派就是歌词越长越怪派。
1: 对，
0: 哎，
1: 但你要说这样的奇葩歌名最早可能被大家关注到的话，那当然有你刚刚说到的，不管是献歌的，还是最早的时候张学友

0: 而炽热的难忘。
1: 嗯，
0: 每每听到都让我梦回到儿时姥姥在农村的小院子。
1: 对
0: 啊，但这首歌曲应该还好吧？就是
1: 歌名听起来
0: 比较正常。你知道今天看了其他的这些歌名以后，你突然觉得说楚生的这首歌名真的很正常。
1: 哎，
0: 但我记得楚生有一首歌的歌名，
1: 嗯，
0: 比较让大家，倒不是歌名很长或者很拗口，
1: 嗯，
0: 而是他表达的这个意境就让人觉得有点奇怪。
1: 怎么说？
0: 就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早上七点。
1: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3: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4: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0: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5: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0: 经过大剧院。

0: 也真的没有想到这么悲伤的一首歌曲，当年的彩铃金曲现在变成了拉丁舞神曲。刚刚有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
1: 听这歌的时候你能想起拉丁吗？
0: 你没看最近特别火的那个拉丁舞裁判？
1: 你没懂我意思。 我看了、我的意思是这个歌跟改编以后的，对啊，完全两码事啊，所以还得重新改一下，对不对、
0: 是，就是加了一些编曲那个元素里面，就是完美的卡上了那个拉丁的那个
1: 动词大词，有点广场舞的感觉。 对、
0: 对。然后刚刚小耳朵们也安利我 YYL 说，哎，听到这首就想说他念词跳的真好。说实话，我最近刷的是那个

0: 去跟女生表白，又失败了。静瑜碰到了 PD 说，
1: 为什么呀郭 PD？ 你是因为害怕不敢说吗？
2: 不是，你看我这么社牛的人，我会害怕吗？我在那个女生宿舍楼下都已经摆好了心形的蜡烛了，而且我借了旁边大爷的扩音喇叭，我都准备喊话了。我
1: 那不是挺好的吗？后来呢？
2: 后来我一打开喇叭，然后那个就传出来，
3: 熊猫的熊林刚柠檬，回收彩电冰箱洗衣机煤气罐，收头发，收长头发。

0: 名的这些歌手来，就类似
1: 五旬老太守国门，
0: 有一种竞技碾压的感觉啊。
1: 对，
0: 而重在给大家展现一下当代欧美流行音乐的创作脉络，因为他不仅是一位歌手，他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词曲作者兼制作人。他有帮 Ariana Grande 创作了多首非常知名的专辑，还有词曲。
1: 对，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多多来关注一下他哈。当然，还有合作方面呢，和荷兰艺人 Afrojack， 这是非常著名的电音的这个编曲大师，也有过合作的专辑《Bed of Roses》啊。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下一期呢，这一期呢已经把这个庾澄庆淘汰了，下一期我们不知道还会看到什么样的，
0: 看看明天吧。
1: 对对对，登台的歌手是谁，对不对？
0: 是，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演唱歌名比较奇葩的歌曲啊。但刚刚有小耳朵们点名了说，你看每一次你们推荐香水的时候都不能用香水有毒吧。今天我们不推荐香水，我们给大家推荐防晒。哎，这个天气确实一天天的热起来了，可能有些人特别是你们男士会觉得，哎呀，我晒晒太阳没事儿，但你

0: 了。
1: 我跟你说，我当年在海边的时候跟一个女生借防晒的时候，那个女生估计就是你那种想法。
0: 对啊，
1: 看看我的体型。
0: 所以今天各位直接来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跨境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成本，今天给到大家这么划算的价格，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各位赶快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或者是北京音乐广播，直接回复一下防晒两个字就可以了。也同时别忘了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来跟我们继续聊一聊你听过的一些奇葩的歌名或者歌曲。
2: This is your daily rocking time. The Good Morning Show.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